好啦，咁翻到嚟 FM 106.1 Wellington Access Radio 啦，而家嘅节目系 Echo of Cantonese， 我系 DJ Kiki 啊。好啦，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到视频啊？反正我上个礼拜嘅周末系俾两个人嘅演唱会刷咗屏啊。咁一个就系我上个礼拜节目有分享到新歌嘅 MC 张天赋啦。咁另外一个就哇喂，其实我觉得佢可以算得上系当今无论系香港嘅乐坛，定抑或系影坛啦，都可以算得上系天后级别嘅艺人啊。咁我啊相信啊，今年年初咧，大家应该都会有去睇下呢位艺人主演嘅一部电影叫《夜王》啊。冇錯，就係 Sammy 鄭秀文啊！咁喺上個週末咧，即係禮拜五到日嘅呢段時間段入邊咧，Sammy 就喺香港嘅啟德體育場啦，咁啊做咗自己嘅2026年嘅亞洲巡迴演唱會最後一場啊！咁啊點解要特別提到呢場演唱會咧？咁啊肯定事關新歌出爐啦！咁啊喺尾場咧，即係喺禮拜嗰場啊，嘉賓係請到咗黃子華啊！喺請佢出嚟之前咧，現場都有播到夜王嘅一啲片段啦。咁啊，子華都有做翻自己喺戲入邊嘅角色歡哥啦，咁啊去唱咗一次魔改版本嘅《終身美麗》啊，非常推介大家去睇下官攝嘅原片嘅。咁好啦，咁兜翻轉頭聽新歌先啦。咁啊，我咪講啱先嗰首《終身美麗》啊。咁啊，其實喺黃子華出嚟之前咧 ，Sammy 都有唱到今個禮拜佢有派台嘅新歌啊，叫做《隕石與地球》啊。咁啊，聽佢越。據佢所講啦，呢首歌歌詞就好貼合夜王入邊歡哥同埋 V 姐嘅感情啦。V 姐係嗰粒隕石，歡哥就係地球啊。

咁聽完 Sammy 之後，跟住落嚟，我要講過呢位藝人咧，其實都真係好耐未聽過佢唱新歌啦。咁啊，其實我睇到呢首歌嘅時候，我都突咗一突啦，我就話：咦，呢把聲咁耳熟嘅，我話邊個嚟㗎？跟住連詩雅，確實啊，真係話咁快一年都未見過佢出新歌啦。咁喺今個禮拜，佢有新歌派台啊，叫《殘忍告別式》啊，由 Super 啊，即係 Super Moment 啦，作曲兼監製嘅，填詞係馮希宇啊。Siga 嘅歌我是觉得有一种成长的曲线在入边嘅，咁喺好耐好耐之前听过路人啦，一走了之啦，咁再到呢一两年嚟嘅人生写有说明，同埋今次嘅新歌残忍告别式啦，咁 Siga 嘅歌我是可以感觉到啊，可以听出有一个女仔咧，从爱情片入边嗰啲悲情嘅女主角啊，变成一个对自己嘅人生都是比较清醒的一个大心脏女仔啊。咁今次呢一首新歌是话俾大家知咧，咁当你发现你自己嘅感情已经唔对路，即刻放手是可以是华丽嘅重生嘅。咁无论喺错，无谓喺错嘅人身上浪费光阴啊。

喂，咁跟住落嚟有回归翻苦情歌嘅 MMI 啊，曾比特啊，今个礼拜派出嚟新歌咧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。咁啊，其实听到呢个歌名，你真系唔好理佢唱咩先啦。反正我嘅内心入边就已经开始有排各种各样嘅嗰种失恋剧情啊，咩哎呀被拉黑啊，即系联系方式被 block 咗啊，又或者最惨嘅已读不回啊。其實呢首歌我當初係有睇到喺超 club 嘅打歌現場嘅，咁啊 Mike 嘅 live 實力係完全唔需要懷疑㗎啦。咁佢把聲都自帶混音㗎，如果大家有睇到《聲生不息》好似係第一季嘅話，大家應該都會有對佢嘅 live 有一種比較初步印象啊。咁啊，呢首歌嘅作詞作曲方面分別係由林若寧同埋徐繼忠嘅，編曲係由 Justin Yao 啊。咁究竟分手之後斷絕一切信號，係唔係真係意味住同對方從此就唔想再見面呢？首歌嘅填詞係會令到我諗起 MC 嘅説謊者咁，因為邊個又會知道喺斷絕聯繫之後，自己究竟會唔會喺轉身嗰一剎釋放情緒呢？

我咁听完新歌咧，今个礼拜嘅艺人推荐环节，我会更加多咁去聚焦喺一张新嘅专辑上边啦。咁喺上个礼拜咧，呢一位艺人系推出咗自己嘅第一张啊，词曲都系由自己一手包办嘅全英文歌大碟啊，佢就系追风冯允谦啊。

冯允谦今次推出嘅全英文歌大碟咧，叫做《Another Shade of Blue》啊，碟如其名啦。咁佢嘅封面设计主要用色啊，都系蓝色啦。通过嗰种深浅不一嘅嗰啲蓝色咧，同埋星空啊、海面嗰啲海浪嘅设计咧，成张封面睇起身系营造咗一种好梦幻嘅效果嘅。咁对于蓝色呢一只颜色啊，咁冯允谦系一种非常之有个人见地嘅一种解释嘅。佢系话咧，蓝色唔只系一种颜色啊，仲系一种存在啊。佢系承载住悲伤啊，就好似海洋承载住深度。佢唔系为咗将你淹没，而系温柔地咁托住你肩上边嘅重量，直到你准备好再次浮出水面为止。其实呢一段 intro 系嘅原文系英文嚟嘅，咁啊多谢小红书用户小叮当的唱片机啦，咁佢将呢一段翻译得咁有诗意嘅，比在我真系唔得啦啊！成张专辑系包含咗十首歌嘅，入边嘅主题系包括咗由人生低谷嘅嗰种迷失感、遗憾啦，再加上喺走出呢啲负面经历之后，再度出发嘅嗰种希望嘅。所有歌都是以 R&B 为主，旋律都是非常之足矣啦。咁所谓冯允谦是唱作王子。咁好啦，喺节目入边将十首歌全部听晒就好明显就唔够时间啦。咁我哋可以先嚟听下佢呢一张碟嘅打头阵嘅歌《Break Your Heart》先。

咁正如啱先都有讲到人生低谷啊，咁喺另外一首歌《Close to the Edge》呢首歌入边咧，讲嘅就系一种冇办法可以挽回嘅爱情啊，咁或者系一段向前行，又或者翻转头都系错嘅感情入边，放手或者真系唯一嘅选择啊。

咁其实除咗 R&B 之外咧，追风嘅 Jazz 同样都系值得听下嘅。咁啊，专辑入边第八只歌啊 ，Me and the Moon 咧就系一首好啱睡前服用嘅一首爵士风格嘅歌啦。咁啊，呢首歌严格意义上嚟讲咧就唔算新歌啊，因为佢嘅粤语版系喺2022年就已经收录咗喺Love and Loss 呢张 EP 入边噶啦。咁啊 ，Me and the Moon 咧呢首歌今次就由自己重新填过英文词啦。咁冯允谦系相信。看住同一个月亮的两个人是最终会以奇妙的缘分相聚的。

咁啊，最后咧 ，Another Shade of Blue 都算系冯允谦出道以嚟嘅一张比较成功嘅专辑啊。咁对于我嚟讲咧，冯允谦亦都系一直用佢嘅唱功去打